0: 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全市三秋生产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三秋生产既是今年粮食生产的收官战，又是保证明年夏粮丰收的基础，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把抗灾夺丰收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完善协调机制，强化农机具保障和农资供应，落实应急保障措施，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行动，加强农机安全执法，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防止农机事故发生。要确保秋播应种尽种，面积稳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三秋生产任务。会上，市农业技术人员以推动绿色高产高效，促进粮食单产提升为题，进行了技术培训，分析了当前农业生产形势，讲解了小麦、玉米浅埋滴灌、宽窄行、合理增密等新技术，从而实现产量的新突破，促进粮食单产提升。
0: 近日，继102北京至抚远公路三河段电厂桥启动半幅养护施工，整体工期从7月15号至12月15号。该桥建于1996年，因长期车辆荷载和自然环境损耗，存在梁体裂缝、墩台开裂、桥面剥落等安全隐患。本次开展对桥梁结构进行系统加固施工，本次施工主要对空心板底板粘贴钢板加固，封闭各类结构裂缝，使用聚合物砂浆修补混凝土缺陷，并更换伸缩装置与全桥泄水管，最后重铺沥青罩面。在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按规范推进各项工序。由于该桥是继102重要干线节点，也是燕郊方向通行车辆的常用通道，半幅施工期间，现场设置了导行标志，交警和导行人员配合疏导交通。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消除安全风险，恢复桥梁荷载能力，优化行车舒适度，保障三河及周边区域市民、通行人员安全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导行标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近日，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携手妇幼保健院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燕赵健康大讲堂，邀请儿科专家围绕儿童生长发育开展专题健康科普讲座，为辖区家长送上科学育儿指南。讲座中，儿科专家结合临床案例，系统讲解了儿童正常生长发育规律、年度身高增长标准及骨骼发育关键要点，强调早期科学干预是纠正成长缺陷、助力健康发育的关键，帮助家长建立科学系统的儿童健康管理认知，实现早筛查、早辨证、早干预、早调理，从源头降低发育异常、身材矮小、肥胖等问题发生率。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扩大党建加健康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
2: 为进一步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知识，提升群众优生优育意识，近日，市妇幼保健院在人民公园开展以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为主题的预防出生缺陷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开展科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核心知识，普及孕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防控要点，引导育龄群众重视婚前、孕前保健，主动参与优生相关服务。此次宣传活动把专业科普搬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加深了广大市民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的认识，受到了现场群众的一致认可与好评。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做好出生缺陷防治科普宣传，扎实落实三级预防各项服务，守护母婴安全，助力提升出生人口素质。
3: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

里头，这一回可过瘾了呀。咱们说此前呢，范荣华跟这李头就结下过梁子，刚到明州，让人给管的像小媳妇似的，这范荣华心里就窝着火呀。可那时候范荣华就觉得呀，我别惹事儿。可现在不一样，包的人有令，这事儿啊越大越不嫌大，那就闹呗。正好这李头啊又要欺负范荣华，范荣华能跟他客气吗？手下兄弟直接把他那土兵给打趴下了，李头搁这儿，范荣华拿着那九曲弯弯棍一顿胖揍，直接给打得拉裤子了。咱们说呀，这回旁边人一看，哗，也全乐了。没招啊，这人的名树的影，你平常做过什么呀，百姓心里都有数。就这里头啊，平常就是作威作福，欺压百姓，谁都惹不起他，怎么办呢？今儿啊，恶人自有恶人降，让范荣华给好好收拾了一顿。旁边这些百姓一看，哎呦，解气呀。咱们再说趴地下这李头呢，这范荣华打累了，旁边坐着呢，他呀也稍微缓了两口气儿，哎，感觉好点了。这李头到了现在仍然是那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好小子，你敢打我是吧？有种你别走，一会儿我叫你人头落地。那冯焕在旁边听着呢，一听，呀呵，小子玩这个是吧？他这一伸手，噌，从怀里把自己那把匕首拿出来了。乌鸦，小子，到现在你还嘴硬是吧？你不说让我们人头落地吗？行，我倒要看看呢，在我们人头落地之前，我能不能把你刮零碎了。乌鸦大哥，你先说想要哪儿，我就卸下来给你看。这冯焕真坏，边说边在那摆弄着匕首，就跟李头眼前都晃。那李头吓得脸都绿了，哎呦，好汉饶命，哎呦，我这张臭嘴，该打该打。他在这儿伸手打自个儿求饶，哎，这求饶求到一半，只见远处又是一片尘土飞扬，哗哗哗哗哗哗，一听明白，马队来了。这里头趴在地下听这马蹄声，听得挺准，他这听完又乐了，哈哈，你们，你们的末日到了，给我挡着。咱们说面对这个情形啊，范荣华他们自然是不敢怠慢的，赶紧集合到一处驻足观看。这一看呢，真够热闹的。只见远处啊，奔来100多骑兵，人人手拿武器。为首的是一个将军，大概有50岁左右，顶盔贯甲，浑身的戎装那是威风凛凛。这家伙骑马过来，吆喝一声，给我围了。是，这骑兵们是耀武扬威，立刻将范荣华他们就围在当中。这大枪往中间一举，就形成一道刃墙啊。这回展平他们可有点紧张了，这是骑兵啊，要人命，你会轻功怎么着，没马跑得快。没招啊，现在只能收缩阵型，这四个能打的护在外围，把这武功很次的范荣华跟曹静啊就挤在当中。咱们说这会儿呢，就见刚才被冯焕暴揍的那富家公子赶紧来到这军官面前，他还好点能走两步，到了将军这儿

0: 是扑倒在地。爹，儿子委屈啊！哎呀，今天我正在街上行走，就碰上这几个暴徒，他们直接揪住儿子一顿暴打呀！哎呦，你看给我打的！哎呀，这时候我义兄到了，过来质问他们干什么这么横啊？没想到他们竟然连我义兄一块打了。我义兄伤得比我还重啊，请您给儿子做主。好嘛，这说着眼泪巴巴巴巴往下掉，那是真可怜呢。这范荣华他们看的眼珠子差点没掉下来。好嘛，这家伙演技真行啊，应该给他发点什么奖。这要是让不知真相的吃瓜群众听了，没准啊真能让他给蒙了。咱们再看这老将军呢，赶紧放下这亲儿子，过去看看那干儿子，也就是那李当。那李当现在疼的是五官挪位，这屁股上一塌糊涂，又是血又是尿又是大便，没法看了。老将军是真心疼啊，赶紧下令，快，你们几个把他们带下去好好医治，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剥了你们的皮。是。这一队骑兵赶紧下马，那是一顿的忙活，把老将军这亲儿子还有干儿子全给弄走了。再看着老将军呢，转向范荣华等人，他是气的胡子乱颤。呆，哪里来的狂徒，敢在明州搅闹，你可知本官的厉害？这老将军一吼啊，范荣华真有点摸不着脉呀，你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官儿。没招啊，只能偷眼看这曹静。这曹静一瞅明白，他不行啊，那得是我的。于是曹静开口问话，啊，你说你多厉害呀，我们不知道，不过呀，你叫什么？你儿子可说了，你叫李荒，不过如此嘛。这个呀，根本就是激着老将军呢。再看着老将军李荒呢，当时眉毛都竖起来了，嘿，你们这帮狂徒竟敢直呼本官的名讳，看来你们是活腻歪了。来人呐，哟，将这六个狂徒立时赐死。是。这帮士兵都准备好了，那枪尖都发亮，直指着范荣华这一行。这可不是好玩的，这是正规军呢，人数也多，你真要动手啊，那是玉石俱焚。这曹静一看呢，也有点害怕了。等等，李荒，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杀了我们，小心后悔。哈哈哈，后什么悔呀？老子在明州杀个把人呢，如同碾死一只蚂蚁，这还用后悔吗？来呀，众军上前诛杀逆贼。得，交涉失败，这血战呢近在眼前。可恰在这个时候，外头有人大喝一声，住手。随着喊声啊，从包围圈外跳进一个人。只见此人呢身穿一身的红衣，左手持宝剑，右手拿着一把飞黄石，啪啪啪啪啪，如同泼水一般，直打向头排的那帮骑兵。这还真准呢，正中头盔。当然了，那骑兵的头盔都是铁的，这一下不至于受伤，但这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当给你一下，这你也得吓一跳啊。于是前排的骑兵是纷纷退开，来的此人呢就跳进圈内。这时候大伙可看清楚了，尤其是展平啊， 都叫出声了。三爷爷，您怎么来了？咱们说呀，这来者非别，正是御猫南侠展昭展雄飞。再看这展昭到了圈里头啊，没说话，就抱着这宝剑呢，看向那带队的李荒。那个李荒也吓了一跳，哎，这怎么又跑进一个来呀？不过这家伙呀，显然没多少江湖的阅历，他不认识展昭，所以到现在啊，脾气仍然不小。呆，你是何人？竟敢拦着本官办案，小心本官把你拿了，一并治罪。这展昭听了一乐呀，没接他这话茬，而是从怀里啊拿出一份东西。这李荒眼神不错呀，这一看，认得，龙鞭信票啊。他知道情况不好了，赶紧跳下马来，让手下把展昭那龙鞭信票拿过来，仔细一看。当时李荒跪下了，啊，展大人，哎呀，小人不知展大人驾到明州，有失远迎，当面恕罪。那展昭也挺会做戏，到了现在，脸色是冷若冰霜。你是何人？小人是游击将军李荒，现任明州兵马副都监一职。哦，从五品的游击将军，你好大胆呐，李荒！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经犯了掉头之罪呀？啊，小人不知。咱们说这展昭啊，明显是计划好了，这边训完了李荒，然后啊，跑到范荣华面前深鞠一躬，安乐公受惊了，属下办事不力，请您责罚。这范荣华一看，哦，放心了，哎呀，展大人不用客气，你看我这不也没事吗？啊，安乐公啊，您没事就好，不过属下呀也得批评您，包大人此次受陛下差遣，担任钦差大人、明州宣谕使，前来查查明州。但因为包大人呢琐事缠身，所以尚需几天才能动身，这您是知道的呀。就因为这个，包大人才让您打前站，帮忙到此宣布圣旨。您倒好，圣旨没拿就出来了，卑职是一路紧追呀。这还好没出事儿啊，等包大人到来，这事儿您得亲自向包大人解释。这范荣华在旁边听着，明白这话不是说给他的，是说给那李荒听的，所以在这儿还得装像，连连点头称是。他们这一唱一和的，那李荒可彻底懵了。哎哎，展大人，借问一句啊，就这个要饭的啊，不，就这位真的是安乐公？哎，旁边曹景一听，我也搭个茬吧。夫君呢，你看看，我说咱们光明正大来就可以吧，你偏不，非要搞什么微服私访。得了，你看咱们现在也访得差不多了吧，就这样吧，展平，还不伺候咱们家老爷更衣。
1: 是。
0: 这之前呢，曹静早就交代好了，展平得到命令之后，赶紧跟小菊一起行动。干什么呀？他们俩呀，直接把范荣华推进旁边的一间屋子。这屋子呀是个店铺，里头还有人呢。这展平也不客气，先出去，先出去，安乐公更衣，一会儿你们再进来。就这样，都把人给轰出去了。展平跟小菊啊，就在里头忙活一番。 这不到一刻钟的功夫，范荣华是闪亮登场。这回可好啊，简直是闪瞎众人的眼呐。其实咱们说呀，范荣华本身长得呀并不丑，只是这平常啊疏于打理。您说也是啊，这一个人不穿好衣服，不刷牙，不洗脸，不梳头，您出去逛逛肯定没人觉得您好看。您要好好收拾收拾，捯饬捯饬这就行了。范荣华现在可真就是这样，头发重新梳了，这脸也好好的擦了擦，身上衣服也换了。再看现在这范荣华，头戴软方巾，身穿锦袍，腰系丝鸾带，外头还罩着大氅，足蹬薄底儿靴，那手中的九曲弯弯棍啊，把那布捋下去也亮相了，紫中透着金，往这儿一戳一站，哎，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啊。这曹静在旁边看着也惊呆了，哎呀，我怎么平常就没发现我这范大哥这么帅呢？于是他呀赶紧过来挽住范荣华的手臂。咱们说呀，他们俩这回也商量好了，假扮夫妻你得扮给外人看呢。同时啊，这曹静的确有这悄悄话想跟范荣华说，所以趁这机会凑到范荣华耳朵边了。范大哥呀，今天你这么一整理，哎呦还真帅呀，要不你以后也别穿那旧衣服了，就这身儿吧，你看这真是又好又精神呢。可咱们再看这范荣华呢，穿这一身好衣服走路都不会走了，这边倒腾步啊还边小声嘀咕呢，哎，算了吧算了吧，这东西累得慌，哎呦你看我穿上都不会走路了。这曹静一听怎么回事，这个仔细往范荣华身后一打量，也选点乐出声来。原来呀，此前曹静的确是计划好了，他看得明白，展平跟范荣华呀体格类似，所以他之前嘱咐展平什么计划呢，就是让这展平啊把最好的衣服带着，等这时候用。当然了啊，曹景也想到了，这体格啊近似归近似，肯定不可能完全合适啊，这怎么弄啊？曹景就嘱咐小菊啊带好针线，等这换衣服的时候协助展平。这展平啊把范荣华给扶住了，小菊看哪有不合适的地方就拿线稍微补救一下。可没想到啊，这小菊估计是练武练习惯了，这勒带子的时候使劲不说，把这衣服绷的也过分了，所以这范荣华穿上真跟小麻绳勒着差不多。咱们再说南侠展昭呢，看见这情况了心中高兴啊，行，这曹姑娘真有两下子。她呢也接着做戏，看看这范荣华，立刻从怀中抽出圣旨，安乐公，请您向明州官员宣读圣旨。啊！这范荣华一听啊，冷汗都下来了，这不难为我吗？哎呦，我连字儿都认不全，您还让我读圣旨啊？哎呦，这怎么读啊？这个，这范荣华呀，赶紧再看看旁边这曹静。这曹静啊，也没辙，他很明白，就自己这身份呢，你读不了圣旨，所以啊，一个劲儿的摇头。这范荣华更慌了，这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数那展平反应快，这案底下用手指指自个儿， 这范荣华一看，

明白。哎呦，展平，你可算救了我了。所以这范荣华呀，赶紧一挥手，啊，展大人呐，这两天呢，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展平啊，你呀，就替我读读这份圣旨吧。咱们说展平啊，那是展昭的侄孙，见过大世面呢，这也没招。您看他生在什么家庭啊？之前呢，展昭放假回家的时候，那就跟他讲过一些，这朝廷出去办事儿，有什么什么情况，你呀可以怎么怎么预备。这展平心里有数啊，所以呀，他就从三爷爷手中接过圣旨，大声宣读，敕包拯，朕闻治世有良臣，国泰有安民，良臣安民齐备，则天下日定。今闻明州一带虽然官和宁定，但东瀛之国屡有骚动，不知何故，朕心不安，特命包拯为两浙路按察使，查查明州，有变异行事之权，所到之处如朕亲临，故兹昭示明州辖下官员相宜知悉。这读完了之后呢，展昭把圣旨收回，再看看那跪着的李荒，怎么，李将军，你还要不要验验安乐宫的龙鞭信票啊？那李荒吓得磕头如捣蒜，哎呀，安乐宫恕罪，小人再也不敢了。这范荣华看看李荒那德行，火又上来了，这撸胳膊挽袖子，要再拿九曲弯弯棍儿揍他一顿。这范荣华是真生气了。不过这时候，曹静倒是真冷静，这一手挽住范荣华的胳膊，另一只手啊一掐范荣华大腿，这范荣华疼的当时一棒。这会儿啊，展平、冯焕也看出来了，赶紧凑到近前：“乌鸦大哥，大局为重，是啊，咱别给包大人找麻烦。”这范荣华一听啊，那是不情不愿。范荣华闪亮登场，这可是闪瞎众人的眼呢，都没想到这范荣华穿上这好衣服还真像那么回事儿。这接下来呢，展昭啊接着按计划进行，让范荣华呀宣读圣旨。这可把范荣华弄急了呀，他不识字儿啊。但好在展平给解了围了，手下能带读。哎，这读完了之后，那个李荒啊吓得是磕头如捣蒜，跪地下不起来了。这范荣华看着这李荒啊是真生气，好嘛，刚才就差那么一点，我们就要命丧黄泉呢，我饶不了你。他这撸胳膊挽袖子，又要抽那九曲弯弯棍儿揍这李荒一顿。可这时候呢，曹静在旁边看得清楚，你要再把李荒给揍来，这事儿就闹过了，咱现在够劲儿了。所以他这一手挽着范荣华胳膊，另一只手腾出来掐他大腿，这范荣华当时疼得一蹦啊。而此时呢，展平、冯焕也看出来了，赶紧过来劝：“乌鸦大哥，大局为重，是啊，咱别给包大人找麻烦。”这范荣华呀，本来挺生气，这一看都劝自己，得了，那我就听劝吧，这听人劝吃饱饭，所以他就没说话。曹静一看，
赶紧接茬了。我说展大人呢，我夫君说了，我们这趟呢仅仅是给包大人打前站，包大人要查查明州，这具体怎么管我们不便插手，所以呀、这个李荒啊，你就看着处置吧。我现在只想问问我们的下榻之处怎么解决呀。这展昭一看直挑大拇指啊，心说这曹姑娘果然是大家族出来的，对官场上这套颇为了解，这话说的滴水不漏。所以这展昭啊也开始装模作样了啊。那请安乐公和夫人放心，既然我来了，那我这就去准备行辕供您们下榻。话说到这儿，范荣华是如释重负啊。说实话呀，这衣服早就勒得他受不了了，他这盘算着等回到行辕我得赶紧换身衣服，所以他就说了，好好好，展大人说得好啊，那我就……话还没说完呢，曹静那手啊又在范荣华这大腿上拧了一下，这范荣华疼得一呲牙。曹静顺势把话茬接过，好，既然如此，展大人，我们就先在附近转转，您打点好之后啊，我们再过去不迟。展昭赶紧一鞠躬，属下明白。这曹静说完也不顾这范荣华了，直接一把把他瞪过来。现在这范荣华呀已经不会走路了，这一过来赶紧小声嘀咕，哎，慢点慢点，静静，你容我换个衣服行不行？这曹静一翻白眼，不行，难得看你穿那么精神，陪我逛两圈呗。曹静这回也是不讲理了，不由范荣华继续分辨，扯着就走。展平他们在旁边一看呢，早都乐开花了。咱们说这会儿呢，围观的人群呢逐渐散去，但是呢范荣华他们走的街上也成为了众人的视线焦点，所有人都盯着，有的小声还嘀咕呢，哎，那就是安乐宫，哎，没错没错，那安乐宫夫人长得还挺漂亮，嘿，这安乐宫有福啊。这范荣华越看这帮人呢越感觉别扭，哎，静静，要不咱躲躲吧。躲什么躲呀，现在越招摇越好，走。这曹静继续扯着范荣华往前走，而就在这个时候，前头闪出两条大汉把去路拦住。这展平和小菊一看赶紧上前把这俩大汉给拦住。再看那俩大汉呢满脸堆笑，那是连连鞠躬，哎，借问一句，您二位就是安乐公和安乐公夫人吧？这展平一听他先答话呀，不错。俩大汉一听啊再鞠一躬，安乐公，我家主人呢想见一见您，请您呢随我们到清风客栈一叙，请诸位放心呢，我们绝无恶意。这范荣华一听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到底该不该去呢？但这事儿曹静有经验呢，赶紧是连连点头，好吧，这恭敬不如从命，请二位带路。这范荣华一听都要疯了，哎，我说将将，这俩人来历不明，咱这么去小心有诈呀。哎呀，诈你个头啊，包叔叔之前可跟咱们说了，咱这回呀把事情搞得是越大越好，这样包叔叔才能把明州的贪污网全拔喽。你瞅见没，这俩人呢明显是有人指使啊，而且这人身份呢
应该还不低。有这好机会，你不逮两条大鱼，那不浪费吗？再说了，危险，危险怎么着呀？有白婶展平小局，再加上冯焕，一般的危险呢，足以应付。再说了，咱们现在已经公开身份了，谁敢动咱们一根毫毛啊？俩人是跟这儿嘀咕的，声音不大，但是周边那自己人呢，全听得明白。这冯焕可有点不干了，哎呀，我说曹啊，不，我说夫人，没您这么说话的，您把我当成外家的，这什么意思呀？嘿，没什么意思。冯焕呢，我这是说你脑子好使，跟他们仨不一样。这一行人说笑之间呢，就来到这清风客栈。这回啊，不光范荣华，连曹静带所有人全看懵了。好嘛，这是客栈嘛，这太豪华了。这个这清风客栈整体建筑占地面积挺广，而且还分三个主体建筑，中间呢有回廊相连，其规模呀简直堪比汴梁这王府。而且众人这刚一走近，提鼻子一闻，好嘛，香气扑鼻，而且这味道甜而不腻。再仔细看看，哦，左边这建筑是个饭馆，这一个一个都隔成雅间，里头还有小二在那上菜。曹静眼尖呢，一看上这菜，当时就惊了。这可不奇怪，这菜品的精致程度比汴梁都厉害得多，说国宴一点不为过呀。这再走走，看看右边这建筑，雾气缭绕，而且是花香四溢呀。曹静仔细辨认辨认，这温泉，而且还是带花瓣泡的那种，嘿呦，这真是厉害呀。这惊叹之间呢，一行六人就先进了这主建筑。这里头别说，还真宽敞。这俩大汉呢，直接找那掌柜的嘀咕嘀嘀咕嘀，说了那么几句话，然后啊，又回到范荣华跟前。安乐公，我们都订好了天字一号间呢，您先休息，我们主人一会儿过来。哎，小二呢？带安乐公上楼。是。就这样，一行人上了楼。等到楼上之后啊，展平还盘算呢。哎呀，让我们到天字一号间，这不用说呀，肯定是整个清风客栈最好的房间。可去一个房间，不用说呀，肯定是我大哥陪着曹姑娘进去。那我们呢？我们这要是不进去，这里可就有问题了。别到时候是人家的计策，想办法把我们分开，分别解决。我得留点神呢。这展平想着，跟着范荣华、曹静他们一块儿进屋了。等这进屋一看啊，当时惊叹，明白了，自己肯定想多了。为什么呢？只见这个屋啊，那是奇大无比。这进了门啊，不是堂屋，先是一条通道。这通道往里走，这一边还有一个小房间。展平往里一看，这俩小房间里啊，各有三张床。当然了，面积上稍显局促，但跟那一般的客栈呢，也差不太多。这店小二一看呢，他还解释呢，安乐公啊，这就是我们的天字一号间，外头这两间您看见没，这是仆人间，您的手下就可以住这儿。再往里走，那就是一个大厅啊，这里头啊，桌子椅子全有，而且呢，您看着是一个大房间吧，
实则还是套

0: 间，里头还有个卧室，整间房向阳，非常通透啊。这店小二到了这儿呢，赶紧用那毛巾呢抹了抹桌子，把椅子搬开。安乐公，安乐公夫人，请坐，一会儿我给您上茶。这店小二说完呢，出去了。这边放着范荣华在房间里怎么不自在，咱们暂且不说。且说这冯焕呢，等这呆定了，他直接把展平叫到身边。吴雅兄弟，过来一下。这展平赶紧凑过来，哎，冯焕呢？你这是怎么了？吴雅，展平啊，要我说呀，咱赶紧去门口站岗吧。这展平不明白，冯焕，你这什么意思？你还站什么岗啊？吴雅兄弟，这你就没经验了吧？咱这往门口一站，那更显得咱大哥的气势。而且据我估计，要约见咱们那人，可能最开始他本人不会来，只派个管家或下人呢来探听消息。碰上这情况啊，咱就在外头直接挡驾，这也摆明了态度啊，你必须让主家前来。等这主家到了，咱不一逮一个准儿吗？展平一想啊，这倒也是，你说逮着那仆人管家的这些小鱼小虾呀，没什么用。哎，不过我说冯焕呢，这情况啊，咱在房间里头也能办到，你小子非去门外头站岗，你是不是有什么鬼主意呀？嘿嘿，乌鸦兄弟，你真明白呀。我是这么想的呀，你说咱那前辈那都是开封府的官差，可你要再往前倒倒呢，那都是绿林好汉。今天呢，我就敢跟你打赌，凡是敢进这屋的，除了咱们之外都没有好人呢。咱呢就站在门口悄没声息的敲他们一笔，把他们这不义之财做有义之用。反正他们也不缺这钱，但是咱行侠仗义得用，你觉得怎么样啊？这展平一听眼睛瞪起来了，冯焕，我说你疯了吧，咱大哥对咱多好啊，之前呢可是咱大哥提出来的，他每年的朝廷供奉2000两银子，其中啊500两日常用，包括咱们出来的钱呢，平常吃饭呢都算上，这剩下的1500两可是咱们仨平分呢。就这咱吃喝已经不愁了，你还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呀？吴雅兄弟，此言差矣，我不说了吗，咱的前辈以前都是绿林人，干的是那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买卖。是，你说的也对，咱现在吃喝不愁，要想小滋润一把也没问题。但是就凭你手头这点钱呢，想干大事儿那肯定不够啊。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得暗中攒点钱，专款专用，这多好啊。俗话说得好啊，这世间诸多不平事，侠客不管，谁来管呢？这得靠咱。这冯焕呢是真能白活，这三下五除二把展平算给白活住了。行，那就这么着吧。于是俩人过来找范荣华，大哥，我们先出去啊，在门口站个岗。这范荣华呢不明白他们要搞什么鬼，还说呢，哎呀，展平冯焕，哎，咱都溜了那么长时间了，多累呀，你们也歇会儿吧，用不着。乌鸦大哥，这可不一样，之前呢您没亮身份，那我们呀暗中保护您就行。 可如今呢，您已经亮了身份，安乐公那是皇上的干弟弟呀，那你没有正规的护卫，这才叫奇怪呢。所以呀，咱既然坐到这儿了，咱就把派头做足了。接下来您看见没，对付的都是赃官贪官，凡得在气势上先把他们给镇住。这展平还一个劲儿的补充呢，没错，大哥，估计贪官来肯定不可能是一个人呢，得带着随从，我们俩在外头啊，正好把他随从给拦住。这里头啊，有白婶跟小菊，想擒拿这贪官呢，那是易如反掌。这范荣华一听，哎，这说的还蛮有道理的，于是啊，赶紧点点头，好吧，那你们小心。
1: 是。
0: 这俩人刚要走，小菊在旁边嘀咕上了。小菊多聪明，他就说了，哎，等等，你们俩嘀咕了半天，我看是有什么鬼主意吧，小姐，要不别让他们俩。这话刚说的一半，曹静一摆手，然后啊，在小菊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小菊不说了，马上退到一边。
1: 是。
0: 就这样，无人阻拦，展平冯焕呢，就跑到房间门口去了，往那儿一戳一站，真如同那守门的大将一般。您还别说，过了一会儿啊，真有三个人身着便装，其中一位还端着茶水，就往范荣华他们这天字一号间走。这展平和冯焕一看，有点眼生啊，赶紧拦住，站住！为首的这人一看呢，满脸堆笑，哎，请问二位，这屋里头是安乐公范千岁吗？
2: 乌鸦没错啊，你是什么人呢？
0: 哎呀，在下是明州的签判，我姓李。二位呀，这房间是我定的，就是我要见安乐公。哎，给您，这是我的名片。这个李签判呢，也把那名片递出。咱们前文说过，这时候也有那名片，不过是竹子的。这冯焕打开一看，看明白了，这位啊是签判，这全名啊应该叫签书判官厅公事。这冯焕一看，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总之是个官呗。于是他把脸一板，
2: 乌鸦对不起，我们安乐宫正在休息，不见客人。
0: 您别看冯焕嘴上这么说，这手底下有个小动作，在这腰这儿来回在这捻手指头。这李千判一看明白，立刻从怀里拿出两张银票，
1: 二位，二位，请通融通融吧，
0: 这点孝敬不成敬意，您买包茶叶喝。这冯焕眯着眼睛把银票接过来，仔细一看，两张，一共400两，那真不是小数目啊。
2: 看来这个官啊肯定是个目标，放进去吧。
0: 于是冯焕点头，
2: 乌鸦，那李千判呢，你在这稍等一下，我进去通报一声。哎，兄弟，这儿交给你了。
0: 其实这都是表面做戏的，冯焕上里头一报告，里头马上准备好了。紧接着冯焕出来，
2: 乌鸦李千判，请进吧，我们安乐宫有请。
0: 那李千判一听啊，高兴，赶紧整整衣冠，迈步就往里进。等他进去了，后头那俩随从也想往里走，展平和冯焕一拦，
2: 乌鸦，上官谈事情，有你们什么事啊？
0: 没错，去去去去去，外头等着去。就这样连轰带赶，把这俩下人呢 就给轰走了。咱们再说那李千盼呢，赶紧走到屋中。咱们再说范荣华呢，现在他还真挺有派头的。这一方面呢，是在曹静的强迫之下没换衣服还那么精神，另一个呀，曹静刚才给他摆了动作，往那儿一坐，那叫正襟危坐呀，派头一下就出来了。再看这李千盼，一看这安乐公啊，真有派呀，那真是贵族出身呢，赶紧是倒身下拜，下官叩见安乐公。咱们再说范荣华呢，您看着这派头挺足，可实际上他别扭透了。现在这李千盼往这儿一拜，他有点不知所措。
3: 以下为公益广告。
4: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5: 妈妈，我知道了。
6: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全市三秋生产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三秋生产既是今年粮食生产的收官站，又是保证明年夏粮丰收的基础，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把抗灾。

灾夺丰收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完善协调机制，强化农机具保障和农资供应，落实应急保障措施，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

0: 技术，从而实现产量的新突破，促进粮食单产提升。
1: 近日，继102北京至抚远公路三河段电厂桥启动半氟氧护施工，整体工期从7月15号至12月15号。该桥建于1996年，因长期车辆荷载和自然环境损耗，存在梁体裂缝、墩台开裂、桥面剥落等安全隐患。本次开展对桥梁结构进行系统加固施工，本次施工主要对空心板底板粘贴钢板加固，封闭各类结构裂缝，使用聚合物砂浆修补混凝土缺陷，并更换伸缩装置与全桥泄水管，最后重铺沥青罩面。在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按规范推进各项工序。由于该桥是 G102 重要干线节点，也是燕郊方向通行车辆的常用通道，半氟施工期间，现场设置了导行标志，交警和导行人员配合疏导交通。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消除安全风险，恢复桥梁荷载能力，优化行车舒适度，保障三河及周边区域市民、通行人员安全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导行标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近日，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携手妇幼保健院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燕赵健康大讲堂，邀请儿科专家围绕儿童生长发育开展专题健康科普讲座，为辖区家长送上科学育儿指南。讲座中，儿科专家结合临床案例，系统讲解了儿童正常生长发育规律、年度身高增长标准及骨骼发育关键要点，强调早期科学干预是纠正成长缺陷、助力健康发育的关键，帮助家长建立科学系统的儿童健康管理认知，实现早筛查、早辨证、早干预、早调理，从源头降低发育异常、身材矮小、肥胖等问题发生率。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扩大党建加健康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
0: 为进一步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知识，提升群众优生优育意识，近日，市妇幼保健院在人民公园开展以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为主题的预防出生缺陷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开展科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核心知识，普及孕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防控要点，引导育龄群众重视婚前、孕前保健，主动参与优生相关服务。此次宣传活动把专业科普搬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加深了广大市民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的认识，受到了现场群众的一致认可与好评。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做好出生缺陷防治科普宣传，扎实落实三级预防各项服务，守护母婴安全，助力提升出生人口素质。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说
8: 两
7: 句，
8: 行
7: 动
8: 起
7: 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

0: 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全市三秋生产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三秋生产既是今年粮食生产的收官战，又是保证明年夏粮丰收的基础，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把抗灾夺丰收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完善协调机制，强化农机具保障和农资供应，落实应急保障措施，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行动，加强农机安全执法，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防止农机事故发生。要确保秋播应种尽种，面积稳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三秋生产任务。会上，市农业技术人员以推动绿色高产高效，促进粮食单产提升为题，进行了技术培训，分析了当前农业生产形势，讲解了小麦、玉米浅埋滴灌、宽窄行、合理增密等新技术，从而实现产量的新突破，促进粮食单产提升。
2: 近日，继102北京至抚远公路三河段电厂桥启动半幅养护施工，整体工期从7月15号至12月15号。该桥建于1996年，因长期车辆荷载和自然环境损耗，存在梁体裂缝、墩台开裂、桥面剥落等安全隐患。本次开展对桥梁结构进行系统加固施工，

0: 的导行标志，交警和导行人员配合疏导交通。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消除安全风险，恢复桥梁荷载能力，优化行车舒适度，保障三河及周边区域市民、通勤人员安全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导行标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近日，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携手妇幼保健院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燕赵健康大讲堂，邀请儿科专家围绕儿童生长发育开展专题健康科普讲座，为辖区家长送上科学育儿指南。讲座中，儿科专家结合临床案例，系统讲解了儿童正常生长发育规律、年度身高增长标准及骨骼发育关键要点，强调早期科学干预是纠正成长缺陷、助力健康发育的关键，帮助家长建立科学系统的儿童健康管理认知，实现早筛查、早辨证、早干预、早调理，从源头降低发育异常、身材矮小、肥胖等问题发生率。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扩大党建加健康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
1: 为进一步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知识，提升群众优生优育意识，近日市妇幼保健院在人民公园开展以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为主题的预防出生缺陷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开展科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核心知识，普及孕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防控要点，引导育龄群众重视婚前、孕前保健，主动参与优生相关服务。此次宣传活动把专业科普搬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加深了广大市民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的认识，受到了现场群众的一致认可与好评。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做好出生缺陷防治科普宣传，扎实落实三级预防各项服务，守护母婴安全，助力提升出生人口素质。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
2: 少
7: 说
2: 两
7: 句，
2: 行
7: 动
2: 起
7: 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全市三秋生产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三秋生产既是今年粮食生产的收官战，又是保证明年夏粮丰收的基础，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把抗灾夺丰收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完善协调机制，强化农机具保障和农资供应，落实应急保障措施，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行动，加强农机安全执法，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防止农机事故发生。要确保秋播应种尽种，面积稳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三秋生产任务。会上，市农业技术人员以推动绿色高产高效，促进粮食单产提升为题，进行了技术培训，分析了当前农业生产形势，讲解了小麦、玉米浅埋滴灌、宽窄行、合理增密等新技术，从而实现产量的新突破，促进粮食单产提升。
3: 近日，继102北京至抚远公路三河段电厂桥启动半氟氧护施工，整体工期从7月15号至12月15号。该桥建于1996年，因长期车辆荷载和自然环境损耗，存在梁体裂缝、墩台开裂、桥面剥落等安全隐患。本次开展对桥梁结构进行系统加固施工，本次施工主要对空心板底板粘贴钢板加固，封闭各类结构裂缝，使用聚合物砂浆修补混凝土缺陷，并更换伸缩装置与全桥泄水管，最后重铺沥青罩面。在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按规范推进各项工序。由于该桥是继102重要干线节点，也是燕郊方向通行车辆的常用通道，半氟施工期间，现场设置了导行标志，交警和导行人员配合疏导交通。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消除安全风险，恢复桥梁荷载能力，优化行车舒适度，保障三合及周边区域市民、通行人员安全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导行标志减速慢行。

0: 早期科学干预是纠正成长缺陷、助力健康发育的关键，帮助家长建立科学系统的儿童健康管理认知，实现早筛查、早辨证、早干预、早调理，从源头降低发育异常、身材矮小、肥胖等问题发生率。下一步，勤工督街道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扩大党建加健康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
1: 为进一步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知识，提升群众优生优育意识，近日市妇幼保健院在人民公园开展以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为主题的预防出生缺陷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开展科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核心知识，普及孕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防控要点，引导育龄群众重视婚前、孕前保健，主动参与优生相关服务。此次宣传活动把专业科普搬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加深了广大市民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的认识，受到了现场群众的一致认可与好评。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做好出生缺陷防治科普宣传，扎实落实三级预防各项服务，守护母婴安全，助力提升出生人口素质。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找到这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6: 从我做起。
17: 从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全市三秋生产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三秋生产既是今年粮食生产的收官战，又是保证明年夏粮丰收的基础，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把抗灾夺丰收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完善协调机制，强化农机具保障和农资供应，落实应急保障措施，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行动，加强农机安全执法，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防止农机事故发生。要确保秋播应种尽种，面积稳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三秋生产任务。会上，市农业技术人员以推动绿色高产高效，促进粮食单产提升为题，进行了技术培训，分析了当前农业生产形势，讲解了小麦、玉米浅埋滴灌、宽窄行、合理增密等新技术，从而实现产量的新突破，促进粮食单产提升。
3: 近日，继102北京至抚远公路三合段电厂桥启动半幅养护施工，整体工期从7月15号至12月15号。该桥建于1996年，因长期车辆荷载和自然环境损耗，存在梁体裂缝、墩台开裂、桥面剥落等安全隐患。本次开展对桥梁结构进行系统加固施工，本次施工主要对空心板底板粘贴钢板加固，封闭各类结构裂缝，使用聚合物砂浆修补混凝土缺陷，并更换伸缩装置与全桥泄水管，最后重铺沥青罩面。在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按规范推进各项工序。由于该桥是继102重要干线节点，也是燕郊方向通行车辆的常用通道，半幅施工期间，现场设置了导行标志，交警和导行人员配合疏导交通。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消除安全风险，恢复桥梁荷载能力，优化行车舒适度，保障三合及周边区域市民、通行人员安全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导行标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近日，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携手妇幼保健院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燕赵健康大讲堂，邀请儿科专家围绕儿童生长发育开展专题健康科普讲座，为辖区家长送上科学育儿指南。讲座中，儿科专家结合临床案例，系统讲解了儿童正常生长发育规律、年度身高增长标准及骨骼发育关键要点，强调早

期科学干预是纠正成长缺陷、助力健康发育的关键，帮助家长建立科学系统的儿童健康管理认知，实现早筛查、早辨证、早干预、早调理，从源头降低发育异常、身材矮小、肥胖等问题发生率。下一步，秦宫东街道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扩大党建加健康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

0: 控要点，引导育龄群众重视婚前孕前保健，主动参与优生相关服务。此次宣传活动把专业科普搬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加深了广大市民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的认识，受到了现场群众的一致认可与好评。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做好出生缺陷防治科普宣传，扎实落实三级预防各项服务，守护母婴安全，助力提升出生人口素质。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1: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明明什么都没做，却觉得生活越来越空，工作按部就班，内心却越来越疏离，想改变现状，却总在日复一日的惯性中滑向更深的倦怠。很多人正在失去对生活的自主权，变成了别人剧本里的配角。今天我们就从意志力到好奇心，从诚实到注意力，再到习惯的养成，帮助你一步步夺回人生的方向盘。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倦怠自救指南》，如何重掌工作与生活的主动权。
3: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2: 有一种状态比疲惫更让人无力，比焦虑更令人窒息，它不是抑郁症，而是一种悄无声息的状态。你照常上班、吃饭、社交，但内心深处却总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空洞、空虚，像一具空壳在过日子。美国社会学家科里凯斯在21世纪初用“倦怠”这个词来描述这种状态，而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则更直白地说，倦怠就是快乐消退，动力减弱。那么现代人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呢？在一个赋予我们更长预期寿命、更多舒适感和安全感的时代，为什么抑郁、焦虑却在持续攀升？这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被过度设计的世界里，效率和便利吞噬了自主权，而自主权的丧失正是倦怠的根源。工作中 KPI、OKR 标准化流程把我们每一个动作都拆解成为可量化的指标，我们不再决定怎么做，只能够服从做什么。生活中算法替代了我们选择看什么、吃什么、买什么，社交媒体替我们定义什么是好的人生，我们牺牲自主性却换来了无尽的舒适，却也陷入了空虚和无聊。这种状态下，我们常常做出两种反应，一种是彻底的顺从，按部就班，随波逐流，把自己活成别人剧本里的非玩家角色；另一种呢，是自毁式的反抗，报复性的熬夜，暴饮暴食，沉迷无意义的刷屏，用伤害自己的方式来证明我还在掌控。后者尤其值得注意，当你白天的一切都被安排得明明白白，深夜就成了唯一能够自己做主的时段，于是你宁可牺牲睡眠也要熬到凌晨，只为了那种这是我的选择的错觉。这恰恰说明人类对自主权的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我们宁愿选择坏的决定，也不愿没有选择。要从这种困局中突围，需要的不是更努力、 而是更有益。

图。本书作者将意图定义为一种贯穿日常的身份表达。你清楚自己是谁，重视什么，为什么而活，并且你的行动与之保持一致。一个有意图的人不是被动地回应环境，而是主动地塑造环境，不是活在别人的期待里，而是活在自己的选择里。但这听起来很空泛，直到他们给出了五大可训练的核心要素：意志力、好奇心、诚实、注意力和习惯。这五个词看似老生常谈，但作者用最新的行为科学和神经科学研究，对每一个都做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解读。先看意志力，过去20多年，心理学界一直相信自我损耗理论。意志力就像手机电量，用一点就少一点，耗尽了就无法自控。这个理论催生了无数生活即刻建议：早上做最难的事，穿同样的衣服，减少决策，把意志力用在刀刃上。但2014年，迈阿密大学研究生埃文·卡特经过研究发现，那些相信意志力有限的人确实更容易筋疲力尽，而认为意志力源源不断的人往往真的能够坚持更久。意志力的耗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你如何看待自己的极限，本身就决定了那个极限在哪里。研究人员甚至通过引导性问卷让参与者临时相信意志力无限，结果他们在枯燥任务中的表现显著提升。这并不意味着身体没有极限，而是说大脑经常提前发出到此为止的信号，而那个信号往往比真正的极限要早得多。改变这个信号靠的不是蛮力，而是正念觉察。当你觉得我不行了的时候，问自己一句，这是真的不行了，还是大脑在吓唬我？再看好奇心，随着我们长大，好奇心往往被功利心所取代。小时候我们问为什么，只是想知道答案，成年后我们问有什么用才肯投入时间。麻省理工学院哲学教授基兰·塞迪亚指出，成年人过度沉迷于目的性活动，做每一件事都要有明确的回报。跑步是为了健康，读书是为了工作，社交是为了人脉。这种心态扼杀了探索的乐趣，也让我们丧失了那种纯粹因体验本身而喜悦的能力。他提倡重拾非目的性活动，那些仅仅因为有趣而去做的事，不需要理由，不需要回报。你可以用同样的时间做同一件事，但心态不同，体验就完全不同。做饭不只是为了填饱肚子，也可以是为了尝试一种新的香料。散步不只是为了锻炼，也可以是为了观察街角那棵树的叶子在风里怎么翻动。这种转变不改变你的日程，却改变了你对日程的感受。研究还表明，好奇心强的人在学习时记忆效果更好，甚至连好奇心问题前后出现的无关信息也记得更牢。好奇心不是散漫，而是一种被低估的认知资源。如果连喘口气都需要理由，这世界未免太刻薄。这本书不是教你如何躺平，而是帮你找到在狂奔的生活中重新夺回呼吸节奏的方法。全面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倦怠自救指南》，如何重掌工作与生活的主动权。欢迎继续收听。书中诚实这一章探讨的是价值观。多数人都以为清楚自己重视什么，但当被要求明确列出来时却感到为难。作者提供了一个简单的练习，想象自己100岁生日的派对上，亲朋好友会如何描述你。他们提到的一定不是你的职称或者收入，而是你的品格、耐心、勇气、慷慨、诚实，这些才是真正驱动你的核心价值观。问题在于，大多数人把精力花在了追求简历美德上，学历、头衔、薪水，而忽略了悼词美德，那些你离世后仍被人记住的东西。

当日常行为与内心真正的价值观错位时，疏离感就必然滋生。更微妙的是，我们的价值观会随时间变化，但我们很少主动审视这种变化。20岁时拼命追求的东西，40岁时可能早已不再重要，可我们仍然沿着那条轨道滑行。作者建议用5个为什么的方法来反向推导，找一个你最深信不疑的观点或习惯，连续追问5次为什么，你会发现自己真正的底层动机往往和表面宣称的截然不同。这个过程不轻松，但不清醒的代价更大。注意力被比喻成黑暗中一只手电筒，你照向哪里，哪里就成为你的现实。问题在于，如今无数商家和算法都在争抢你手电筒的控制权，你以为自己在主动选择，其实呢，只是在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选项中打转。有3种力量最擅长偷走你的注意力：情绪、新奇和目标错位。负面情绪会让你只盯上那些坏消息，新奇刺激、手机小红点、未读消息、突如其来的推送，精准利用了大脑对新意刺激的本能反应。而他人为你设定的目标，则会让你把光束投向别人希望你看到的地方。要夺回控制权，你需要在2个层面上工作：一是主动聚焦，设定清晰且具体的目标，不是我想更健康，而是我每天走8000步；二是被动觉察，当分心不可避免时，你能够意识到自己正在被什么吸引，并判断这是否值得。书中还区分了主动注意力和反应性注意力，前者是聚光灯，后者是探照灯，允许自己偶尔被意外事物吸引，反而可能带来创造性的突破。许多重大发现都源于这种有意的分心，关键在于你能在走神之后把光束拉回来，而不是任其飘荡。习惯则是将上述所有努力固化为自动驾驶的方式。心理学家温迪·伍德的日记研究发现，我们日常行为当中大约有40%属于习惯性行为，几乎可以不经过思考就自动执行。这意味着，如果你不有意识地设计习惯，你的生活就会被随机养成的习惯来接管。习惯形成的核心是诱因、常规、奖赏的循环，而改变习惯的关键不在于对抗诱惑，而在于觉察奖赏是否真的令人满足。当你真正关注吃完整袋薯片后的腹胀感，你可能就不再需要强迫自己戒掉它了，你只是自然不再想要它。作者还介绍了一个反直觉的方法，习惯叠加，把新习惯绑在旧习惯后面，比如刷完牙之后做10个深蹲，利用既有习惯的自动化惯性来带动新习惯。更重要的是，习惯需要与价值观对齐。一个习惯如果服务于你真正的长期目标，它执行起来就轻松得多。如果它只是随波逐流的产物，那么每一次重复都是在加深你的倦怠。这5个要素并非孤立，它们相互支撑。好奇心驱动你去探索新的可能性，意志力帮你在困难时坚持，诚实让你选择正确的方向，注意力确保你不被杂音带偏，习惯则把所有的努力沉淀为身体的本能。当你把这5者结合起来，你就不再是管理自己，而是在设计自己。但这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关注个人层面的改变，还强调集体层面的意图，团队中的共享意图。当一群人真正为了同一个目标而努力时，能产生远超个人能力之和的力量。但这需要团队成员之间真正的相互了解，而不仅仅是表面上的合得来。研究表明，多数人自以为很了解同事的价值观，实际上判断常常大错特错。人们倾向于把自己的价值观投射到相似的人身上，把刻板印象投射到不同的人身上。只有通过有意识的沟通和分享，
团队才能建立起真正的信任和心理安全感。在职场层面，作者批评了当今泛滥的 KPI 文化。 KPI 本应是聚焦注意力的工具，却常常变成了压抑自主性的枷锁。问题不在于量化本身，而在于度量成了目的而非手段。当员工只盯着数字，他们就会忘记数字背后的意义。好的 KPI 应该像一盏泛光灯，照亮团队前进的方向，同时允许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找到路径。《倦怠自救指南》这本书的末尾用了一个优美的花园比喻收束：意志力是阳光，好奇心是水，诚实是种子，注意力是土壤，习惯是根系网络，而你自己是那个有意图的园丁。你不能只靠祈祷让花园生长，你需要每天耕耘、观察、调整。倦怠不是因为你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你在为别人的花园浇水。重新成为自己花园的主人，从认清这一点开始。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倦怠自救指南》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能量说，书中没有让你辞职去大理的鸡汤，而是教你在现有的生活里如何给自己心理缝针。读者完美主义的叛逃者说，以为又要读到正念冥想和早睡早起，没想到他直接撕开了积极心理学的伪装。他说，如果你的自救变成了另一项绩效考核，那你不是在自救，你是在自虐。读者岩石说，很多时候我们需要的不是恢复，而是重新定义什么才值得消耗我们。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亚龙湾。亚龙湾位于三亚市东南25千米处，面积141平方千米，其中陆地面积78平方千米，海域面积63平方千米。该湾三面青山相拥，南面呈月牙形向大海敞开，海水能见度达20米以上，海湾近10千米长，沙滩好似一条环绕海湾的白色玉带，湾内风平浪静，海水湛蓝，被誉为天下第一湾。亚龙湾山清水碧，沙白石怪洞幽，集现代旅游五大要素，海洋、沙滩、空气、阳光和绿色于一体，加之海湾水温常年保持在23摄氏度以上，是个理想的冬泳避寒度假胜地，人们称誉为东方夏威夷。亚龙湾气候宜人，冬可避寒，夏可消暑，自然风光优美，青山连绵起伏，海湾波平浪静，湛蓝的海水清澈如镜，柔软的沙滩洁白如银。三亚归来不看海，除却亚龙不是湾，是游人对亚龙湾的由衷赞誉。亚龙湾属典型的热带海洋性气候，全年平均气温25.5摄氏度，绵软细腻的沙滩绵延伸展约8千米，海滩长度约是美国夏威夷的3倍，海水能见度20米以上，海底珊瑚礁堡保存十分完好，生活着众多形态各异、色彩缤纷的热带鱼种，属国家级珊瑚礁重点保护区。海湾面积66平方千米，可同时容纳10万人戏水畅游，数千只游艇游弋追逐，可以说这里不仅是海滨浴场，而且也是难得的潜水圣地。亚龙湾的金母角亚龙角，激浪拍崖，怪石嶙峋，是攀崖探险活动的

良好场所。此外，尚有奇石、怪滩、田园风光等构成各具特色的风景。亚龙湾中心广场的图腾柱高26.8米，围绕图腾柱是三圈反映中国古代神州传说和文化的雕塑群。广场上四个白色风帆式的尖顶帐篷，给具有古老文化意蕴的广场增添了现代气息。

0: 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3: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4: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全市三秋生产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三秋生产既是今年粮食生产的收官站，又是保证明年夏粮丰收的基础，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把抗灾夺丰收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完善协调机制，强化农机具保障和农资供应，落实应急保障措施，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行动，加强农机安全执法，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防止农机事故发生。要确保秋播应种尽种，面积稳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三秋生产任务。会上，市农业技术人员以推动绿色高产高效，促进粮食单产提升为题，进行了技术培训，分析了当前农业生产形势，讲解了小麦、玉米浅埋滴灌、宽窄行、合理增密等新技术，从而实现产量的新突破，促进粮食单产提升。
5: 近日，继102北京至抚远公路三河段电厂桥启动半幅养护施工，整体工期从7月15号至12月15号。该桥建于1996年，因长期车辆荷载和自然环境损耗，存在梁体裂缝、墩台开裂、桥面剥落等安全隐患。本次开展对桥梁结构进行系统加固施工，本次施工主要对空心板底板粘贴钢板加固，封闭各类结构裂缝，使用聚合物砂浆修补混凝土缺陷，并更换伸缩装置与全桥泄水管，最后重铺沥青罩面。在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按规范推进各项工序。由于该桥是继102重要干线节点，也是燕郊方向通行车辆的常用通道，半幅施工期间，现场设置了导行标志，交警和导行人员配合疏导交通。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消除安全风险，恢复桥梁荷载能力，优化行车舒适度，保障三河及周边区域市民、通行人员安全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导行标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近日，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携手妇幼保健院开展健康科普行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燕赵健康大讲堂，邀请儿科专家围绕儿童生长发育开展专题健康科普讲座，为辖区家长送上科学育儿指南。讲座中，儿科专家结合临床案例，系统讲解了儿童正常生长发育规律、年度身高增长标准及骨骼发育关键要点，强调早期科学干预是纠正成长缺陷、助力健康发育的关键，帮助家长建立科学系统的儿童健康管理认知，实现早筛查、早辨证、早干预、早调理，从源头降低发育异常、身材矮小、肥胖等问题发生率。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扩大党建加健康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
4: 为进一步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知识，提升群众优生优育意识，近日，市妇幼保健院在人民公园开展以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为主题的预防出生缺陷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开展科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核心知识，普及孕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防控要点，引导育龄群众重视婚前、孕前保健，主动参与优生相关服务。此次宣传活动把专业科普搬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加深了广大市民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全市三秋生产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三秋生产既是今年粮食生产的收官战，又是保证明年夏粮丰收的基础，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把抗灾夺丰收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

0: 要完善协调机制，强化农机具保障和农资供应，落实应急保障措施，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行动，加强农机安全执法，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防止农机事故发生。要确保秋播应种尽种，面积稳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三秋生产任务。会上，市农业技术人员以推动绿色高产高效，促进粮食单产提升为题，
1: 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携手妇幼保健院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燕赵健康大讲堂，邀请儿科专家围绕儿童生长发育开展专题健康科普讲座，为辖区家长送上科学育儿指南。讲座中，儿科专家结合临床案例，系统讲解了儿童正常生长发育规律、年度身高增长标准及骨骼发育关键要点，强调早期科学干预是纠正成长缺陷、助力健康发育的关键，帮助家长建立科学系统的儿童健康管理认知，实现早筛查、早辨证、早干预、早调理，从源头降低发育异常、身材矮小、肥胖等问题发生率。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扩大党建加健康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
0: 为进一步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知识，提升群众优生优育意识，近日市妇幼保健院在人民公园开展以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为主题的预防出生缺陷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开展科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核心知识，普及孕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防控要点，引导育龄群众重视婚前、孕前保健，主动参与优生相关服务。此次宣传活动把专业科普搬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加深了广大市民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的认识，受到了现场群众的一致认可与好评。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做好出生缺陷防治科普宣传，扎实落实三级预防各项服务，守护母婴安全，助力提升出生人口素质。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2: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2: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2: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2: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2: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2: 少点遗憾。
7: 嘘，少说两句，
2: 行动起来。
8: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不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全市三秋生产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三秋生产既是今年粮食生产的收官战，又是保证明年夏粮丰收的基础，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把抗灾夺丰收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完善协调机制，强化农机具保障和农资供应，落实应急保障措施，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行动，加强农机安全执法，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防止农机事故发生。要确保秋播应种尽种，面积稳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三秋生产任务。会上，市农业技术人员以推动绿色高产高效，促进粮食单产提升为题，进行了技术培训，分析了当前农业生产形势，讲解了小麦、玉米浅埋滴灌、宽窄行、合理增密等新技术，从而实现产量的新突破，促进粮食单产提升。
3: 近日，继102北京至抚远公路三河段电厂桥启动半幅养护施工，整体工期从7月15号至12月15号。该桥建于1996年，因长期车辆荷载和自然环境损耗，存在梁体裂缝、墩台开裂、桥面剥落等安全隐患。本次开展对桥梁结构进行系统加固施工，本次施工主要对空心板底板粘贴钢板加固，封闭各类结构裂缝，使用聚合物砂浆修补混凝土缺陷，并更换伸缩装置与全桥泄水管，最后重铺沥青罩面。在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按规范推进各项工序。由于该桥是G102重要干线节点，也是燕郊方向通行车辆的常用通道，半幅施工期间，现场设置了导行标志，交警和导行人员配合疏导交通。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消除安全风险，恢复桥梁荷载能力，优化行车舒适度，保障三合及周边区域市民、通行人员安全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导行标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近日，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携手妇幼保健院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燕赵健康大讲堂，邀请儿科专家围绕儿童生长发育开展专题健康科普讲座，为辖区家长送上科学育儿指南。讲座中，儿科专家结合临床案例，系统讲解了儿童

0: 正常生长发育规律、年度身高增长标准及骨骼发育关键要点，强调早期科学干预是纠正成长缺陷、助力健康发育的关键，帮助家长建立科学系统的儿童健康管理认知，实现早筛查、早辨证、早干预、早调理，从源头降低发育异常、身材矮小、肥胖等问题发生率。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扩大党建加健康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
1: 为进一步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知识，提升群众优生优育意识，近日市妇幼保健院在人民公园开展以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为主题的预防出生缺陷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开展科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核心知识，普及孕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防控要点，引导育龄群众重视婚前、孕前保健，主动参与优生相关服务。此次宣传活动把专业科普搬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加深了广大市民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的认识，受到了现场群众的一致认可与好评。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做好出生缺陷防治科普宣传，扎实落实三级预防各项服务，守护母婴安全，助力提升出生人口素质。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3: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1: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4: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5: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6: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7: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如果我，
16: 生命没有如果。
17: 预防火灾，
18: 火灾
17: 从我做起。
18: 从我做起。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
7: 少
8: 说
7: 两
8: 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全市三秋生产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三秋生产既是今年粮食生产的收官战，又是保证明年夏粮丰收的基础，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把抗灾夺丰收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完善协调机制，强化农机具保障和农资供应，落实应急保障措施，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行动，加强农机安全执法，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防止农机事故发生。要确保秋播应种尽种，面积稳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三秋生产任务。会上，市农业技术人员以推动绿色高产高效，促进粮食单产提升为题，进行了技术培训，分析了当

0: 前农业生产形势，讲解了小麦、玉米浅埋滴灌、宽窄行、合理增密等新技术，从而实现产量的新突破，促进粮食单产提升。
1: 近日，继102北京至抚远公路三河段电厂桥启动半氟氧护施工，整体工期从7月15号至12月15号。该桥建于1996年，因长期车辆荷载和自然环境损耗，存在梁体裂缝、墩台开裂、桥面剥落等安全隐患。本次开展对桥梁结构进行系统加固施工，本次施工主要对空心板底板粘贴钢板加固，封闭各类结构裂缝，使用聚合物砂浆修补混凝土缺陷，并更换伸缩装置与全桥泄水管，最后重铺沥青罩面。在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按规范推进各项工序。由于该桥是继102重要干线节点，也是燕郊方向通行车辆的常用通道，半氟施工期间，现场设置了导行标志，交警和导行人员配合疏导交通。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消除安全风险，恢复桥梁荷载能力，优化行车舒适度，保障三河及周边区域市民、通行人员安全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导行标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近日，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携手妇幼保健院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燕赵健康大讲堂，邀请儿科专家围绕儿童生长发育开展专题健康科普讲座，为辖区家长送上科学育儿指南。讲座中，儿科专家结合临床案例，系统讲解了儿童正常生长发育规律、年度身高增长标准及骨骼发育关键要点，强调早期科学干预是纠正成长缺陷、助力健康发育的关键，帮助家长建立科学系统的儿童健康管理认知，实现早筛查、早辨证、早干预、早调理，从源头降低发育异常、身材矮小、肥胖等问题发生率。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扩大党建加健康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
0: 为进一步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知识，提升群众优生优育意识，近日，市妇幼保健院在人民公园开展以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为主题的预防出生缺陷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开展科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核心知识，普及孕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防控要点，引导育龄群众重视婚前、孕前保健，主动参与优生相关服务。此次宣传活动把专业科普搬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加深了广大市民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的认识，受到了现场群众的一致认可与好评。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做好出生缺陷防治科普宣传，扎实落实三级预防各项服务，守护母婴安全，助力提升出生人口素质。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

0: 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1: 如果我，
2: 如果我，
3: 如果我，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生命没有如果，
10: 预防火灾，从我做起。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Mr. 常，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那么今天呢，就是我们的第32期的榜单的揭晓日了。那么本期榜单可以说有很多的空降新歌，也会有一些小众的流行音乐。来，话不多讲，咱们赶紧直接开始揭晓。第20位 Number 20，城市河流来自于杨坤，发行本周新歌上榜。杨坤的嗓音呢，可以说是非常具有辨识度了，但是演唱方式呢，没有什么很大的变化。而这首歌呢，也是把都市人们的这个人流啊，比作了河流。杨坤沙哑的嗓音和都市人的一种孤独跟坚守还是很默契的，让我们一起来听。
9: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

首歌来自于杨坤，《城市河流》，本周第20位。下面来听本周第19位 ，Number 19的《旧记忆》，来自于黄子韬和刘宇宁。这两位的合作呢，是以怀旧为主题的，讲述的一种回忆和遗憾。一位是初代的偶像男团成员，另外一位呢，则是坐拥千万级粉丝的流量歌手。两个人唱功都不差，只是这首歌怎么听到了一些跳楼机的影子呢？

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接榜本周第十八位寂寞是什么 Number 18呢，来自于马念先和陈贤静，算是本期榜单当中呢比较小众的一首歌曲了。马念先的第一张专辑

发行于2008年，创作风格呢比较的轻松诙谐，而陈娴静呢是一位气质很清新的新生代歌手了。这首歌曲呢，它的创作叫做《寂寞是什么》，也是二人的气质的一种。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们继续来接榜，下面是本周第十七位 Number 17呢，假如今夜没有月亮，来自于孟庭苇。月亮公主在续月光之歌，而孟庭苇的声音就好像是天生带着一种清冷又温柔的质感，就好像月光洒在旧旧的石板路上一样。月亮公主来咯。

下面我们继续来揭榜，本周第16位 Number 16 来自于张艺兴《故乡》，新上榜歌曲《一脉茶香两岸同根》。这是一曲从福建安溪山水之间生长出来的乡愁，乌龙茶、铁观音你都爱，对不对？回望故土和旧时光，融合传统乐器和流行编曲，唱出的乡愁和思念意境悠远又细腻。

Team 呢，毛不易不想失去你 OST 赛道上面的一员大将，毛不易深情地演唱了电影《不想失去你》的同名主题曲。来，让我们给自己的感情来一波救赎吧，一起来听。

继续来去揭榜，本周第十四位 number 14呢，梨花雨来自于黄龄和邝俊祥。黄龄呢，在国风赛道之上，可以说这是一首新作了，以及新生代的国风音乐人邝俊祥来携手推出这首歌曲，曲调就很像流水一样哦，梨花细雨相思，在黄龄的转音当中也显得是格外的婉转和柔美起来啦。您正在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继续来分享下面第十三位的歌曲，本周排名第十三 ，Number Thirteen 呢？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来自于《白日密语》。有趣的是呢，本周榜单从第二十位到现在，哎，都是首次上榜的新歌呢啊。那本周新歌实力是非常强大的，而《白日密语》呢，是内地的独立摇滚乐队了，主要呢是英伦摇滚风格。人类离开地球。

前的最后四分钟是宇宙大冒险概念重启的一个序章，一共会有四首歌，我们当然今天只听这一首。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

样？这样人类离开地球前的最后四分钟，你想干点什么？你想说点什么呢？下面继续来揭榜，本周第十二位依然是新歌 Number 12， 陪我勇敢，来自于梦飞船，非常惊喜。时隔25年，梦飞船再次起航，带着全新单曲《陪我勇敢》是重新出发，从青春背好行囊到青春卸下行囊，一趟关于梦想、友谊和成长的航程，在歌声当中缓缓向前。25年了，他们的声音依旧没有改变，依旧令我们感动。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您正在收听。

下面一首歌，本周第十一位，来自于周深，《每个人》。不愧是贵州小百灵，周深首次用家乡方言演唱的个人原唱歌曲《每个人》已经连续三周在榜了。贵州方言搭配侗族大歌，无伴奏的原生态和声碰撞流行唱腔，这清亮的歌声里边装着爽爽的贵阳和贵州的山水情。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3: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2: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3: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5: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

0: 创业转型升级，构建自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1: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2: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3: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1: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4: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十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5: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推动老区先进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6: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7: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 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8: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10: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9: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1: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12: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3: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4: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13: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14: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8: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5: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6: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15: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16: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届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12: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7: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8: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

0: 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1: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0: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四小时达、企业件早十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时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2: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九一八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勿忘九一八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4: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5: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四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六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6: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7: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8: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9: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0: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9: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2: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1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2: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

0: 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国家坤表示，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 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1: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2: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 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 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 比如官房长官木原忍、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支持率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 那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微以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 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乌克兰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3: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
5: 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 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游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
4: 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 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

0: 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1: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0: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全市三秋生产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三秋生产既是今年粮食生产的收官战，又是保证明年夏粮丰收的基础，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把抗灾夺丰收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完善协调机制，强化农机具保障和农资供应，落实应急保障措施，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行动，加强农机安全执法，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防止农机事故发生。要确保秋播应种尽种，面积稳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三秋生产任务。会上，市农业技术人员以推动绿色高产高效，促进粮食单产提升为题，进行了技术培训，分析了当前农业生产形势，讲解了小麦、玉米浅埋滴灌、宽窄行、合理增密等新技术，从而实现产量的新突破，促进粮食单产提升。
3: 近日，继102北京至抚远公路三河段电厂桥启动半氟氧护施工，整体工期从7月15号至12月15号。该桥建于1996年，因长期车辆荷载和自然环境损耗，存在梁体裂缝、墩台开裂、桥面剥落等安全隐患。本次开展对桥梁结构进行系统加固施工，本次施工主要对空心板底板粘贴钢板加固，封闭各类结构裂缝，使用聚合物砂浆修补混凝土缺陷，并更换伸缩装置与全桥泄水管，最后重铺沥青罩面。在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按规范推进各项工序。由于该桥是继102重要干线节点，也是燕郊方向通行车辆的常用通道，半氟施工期间，现场设置了导行标志，交警和导行人员配合疏导交通。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消除安全风险，恢复桥梁荷载能力，优化行车舒适度，保障三河及周边区域市民、通行人员安全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导行标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近日，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携手妇幼保健院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燕赵健康大讲堂，邀请儿科专家围绕儿童生长发育开展专题健康科普讲座，为辖区家长

0: 送上科学育儿指南。讲座中，儿科专家结合临床案例，系统讲解了儿童正常生长发育规律、年度身高增长标准及骨骼发育关键要点，强调早期科学干预是纠正成长缺陷、助力健康发育的关键，帮助家长建立科学系统的儿童健康管理认知，实现早筛查、早辨证、早干预、早调理，从源头降低发育异常、身材矮小、肥胖等问题发生率。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扩大党建加健康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
1: 为进一步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知识，提升群众优生优育意识，近日市妇幼保健院在人民公园开展以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为主题的预防出生缺陷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开展科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核心知识，普及孕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防控要点，引导育龄群众重视婚前、孕前保健，主动参与优生相关服务。此次宣传活动把专业科普搬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加深了广大市民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的认识，受到了现场群众的一致认可与好评。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做好出生缺陷防治科普宣传，扎实落实三级预防各项服务，守护母婴安全，助力提升出生人口素质。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爸爸早上好。
2: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 好舒服呀。
2: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2: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3: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全市三秋生产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三秋生产既是今年粮食生产的收官战，又是保证明年夏粮丰收的基础，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把抗灾夺丰收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完善协调机制，强化农机具保障和农资供应，落实应急保障措施，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行动，加强农机安全执法，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防止农机事故发生。要确保秋播应种尽种，面积稳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三秋生产任务。会上，市农业技术人员以推动绿色高产高效，促进粮食单产提升为题，进行了技术培训，分析了当前农业生产形势，讲解了小麦、玉米浅埋滴灌、宽窄行、合理增密等新技术，从而实现产量的新突破，促进粮食单产提升。
3: 近日，继102北京至抚远公路三河段电厂桥启动半幅养护施工，整体工期从7月15号至12月15号。该桥建于1996年，因长期车辆荷载和自然环境损耗，存在梁体裂缝、墩台开裂、桥面剥落等安全隐患。本次开展对桥梁结构进行系统加固施工，本次施工主要对空心板底板粘贴钢板加固，封闭各类结构裂缝，使用聚合物砂浆修补混凝土缺陷，并更换伸缩装置与全桥泄水管，最后重铺沥青罩面。在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按规范推进各项工序。由于该桥是继102重要干线节点，也是燕郊方向通行车辆的常用通道，半幅施工期间，现场设置了导行标志，交警和导行人员配合疏导交通。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消除安全风险，恢复桥梁荷载能力，优化行车舒适度，保障三河及周边区域市民、通行人员安全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导行标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近日，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携手妇幼保健院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燕赵健康大讲堂，邀请儿科专家围绕儿童生长发育开展专题健康科普讲座，为辖区家长送上科学育儿指南。讲座中，儿科专家结合临床案例，系统讲解了儿童正常生长发育规律、年度身高增长标准及骨骼发育关键要点，强调早期科学干预是纠正成长缺陷、助力健康发育的关键，帮助家长建立科学系统的儿童健康管理认知，实现早筛查、早辨证、早干预、早调理，从源头降低发育异常、身材矮小、肥胖等问题发生率。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扩大党建加健康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
2: 为进一步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知识，提升群众优生优育意识，近日，市妇幼保健院在人民公园开展以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为主题的预防出生缺陷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开展科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核心知识，普及孕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防控要点，引导育龄群众重视婚前、孕前保健，主动参与优生相关服务。此次宣传活动把专业科普搬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加深了广大市民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的认识，受到了现场群众的一致认可与好评。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做好出生缺陷防治科普宣传，扎实落实三级预防各项服务，守护母婴安全，助力提升出生人口素质。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低一点，低一点，再低一点。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4: 少用点纸，
5: 多栽点树，
4: 少坐点车，
5: 多走点路，
4: 少开空调，
5: 多开窗户，
4: 少坐电梯，
5: 多爬楼梯，
6: 少点懒惰，
7: 少点研究，
6: 少点装修，
7: 少点垃圾，
6: 少点奢侈，
7: 少点攀比，
6: 少点包装，
7: 少点排场，
6: 少点浪费，
7: 少点排放，
6: 少点污染，
7: 少点遗憾。
8: 嘘，少说两句，
7: 行动起来。
9: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当一切毫无希望时，我看着切石工人在他的石头上敲击了上百次，而不见任何裂痕出现。但在第101次时，石头被劈成两半。真正成功的，并非是那第101次的一击，而是前面千百次的努力。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痛打里头，这回可过瘾了呀。咱们说此前呢，范荣华跟这里头就结下过梁子，刚到明州让人给管的像小媳妇似的，这范荣华心里就窝着火呀。可那时候范荣华就觉得呀，我别惹事儿。可现在不一样，包大人有令，这事儿啊越大越不嫌大，那就闹呗。正好这里头啊又要欺负范荣华，范荣华能跟他客气吗？手下兄弟直接把他那土兵给打趴下了，里头搁这儿，范荣华拿着那九曲弯弯棍一顿胖揍，直接给打得拉裤子了。咱们说呀，这回旁边人一看，哗，也全乐了。没招啊，这人的名树的影，你平常做过什么呀，百姓心里都有数。就这里头啊，平常就是作威作福，欺压百姓，谁都惹不起他，怎么办呢？今儿啊，恶人自有恶人降，让范荣华给好好收拾了一顿。旁边这些百姓一看，哎呦，解气呀。咱们再说趴地下里头呢，这范荣华打累了，旁边坐着呢，他呀也稍微缓了两口气儿，哎，感觉好点了。这里头到了现在仍然是那煮熟的鸭子，肉烂嘴不烂。好小子，你敢打我是吧？有种你别走，一会儿我叫你人头落地。那冯焕在旁边听着呢，一听，呀呵，小子玩这个是吧？他这一伸手，噌，从怀里把自己那把匕首拿出来了。乌鸦，小飞，到现在你还嘴硬是吧？你不说让我们人头落地吗？行，我倒要看看呢，在我们人头落地之前，我能不能把你刮零碎了？乌鸦大哥，你先说，想要哪儿，我就卸下来给你看。这冯焕真坏，边说边在那儿摆弄着匕首，就跟里头眼前都晃。那里头吓得脸都绿了，哎呦，好汉饶命，哎呦，我这张臭嘴，该打该打。他在这儿伸手打自个儿求饶，哎，这求饶求到一半，只见远处又是一片尘土飞扬，哗哗哗哗哗哗。一听明白，马队来了。这里头趴在地下听这马蹄声，听得挺准。他这听完又乐了，哈哈，你们，你们的末日到了，给我挡着。咱们说面对这个情形啊，范荣华他们自然是不敢怠慢的，赶紧集合到一处驻足观看。这一

够热闹的。只见远处啊，奔来100多骑兵，人人手拿武器。为首的是一个将军，大概有50岁左右，顶盔冠甲，浑身的戎装那是威风凛凛。这家伙骑马过来，吆喝一声：“给我围了！”是。这骑兵们是耀武扬威，立刻将范荣华他们就围在当中。这大枪往中间一举，就形成一道刃墙啊。这回展平他们可有点紧张了，这是骑兵啊，要人命，你会轻功怎么着？没马跑得快，没招啊，现在只能收缩阵型。这四个能打的护在外围，把这武功很次的范荣华跟曹静啊就挤在当中。咱们说这会儿呢，就见刚才被冯焕暴揍的那富家公子赶紧来到这军官面前，他还好点能走两步，到了将军这儿是扑倒在地：“爹，儿子委屈啊！哎呀，今天我正在街上行走，就碰上这几个暴徒，他们直接揪住儿子一顿暴打呀！哎呦，你看给我打的！哎呀，这时候我义兄到了，过来质问他们干什么这么横啊！没想到他们竟然连我义兄一块打了。”我义兄伤得比我还重啊，请您给儿子做主。好嘛，这说着眼泪巴巴巴巴往下掉，那是真可怜呢。这范荣华他们看的眼珠子差点没掉下来。好嘛，这家伙演技真行啊，应该给他发点什么奖。这要是让不知真相的吃瓜群众听了，没准真能让他给蒙了。咱们再看这老将军呢，赶紧放下这亲儿子，过去看看那干儿子，也就是那李当。那李当现在疼的是五官挪位，这屁股上一塌糊涂，又是血又是尿又是大便，没法看了。老将军是真心疼啊，赶紧下令：“快，你们几个把他们带下去好好医治，要是出了什么事儿，我剥了你们的皮。”是。这一队骑兵赶紧下马，那是一顿的忙活，把老将军这亲儿子还有干儿子全给弄走了。再看着老将军呢，转向范荣华等人，他是气得胡子乱颤：“呆，哪里来的狂徒，敢在明州搅闹？你可知本官的厉害？”这老将军一吼啊，范荣华真有点摸不着脉呀。你不知道这是个什么官儿？没招啊，只能偷眼看这曹静。这曹静一瞅，明白，他不行啊，那得是我的。于是曹静开口问话：“啊，你说你多厉害呀？我们不知道。不过呀，你叫什么？你儿子可说了，你叫李荒。不过如此嘛。”这个根本就是激着老将军呢。再看着老将军李荒呢，当时眉毛都竖起来了：“嘿，你们这帮狂徒，竟敢直呼本官的名讳，看来你们是活腻歪了。来人呐，哟，将这6个狂徒立时赐死。”是。这帮士兵都准备好了，那枪尖都发亮，直指着范荣华这一行。这可不是好玩的，这是正规军呢，人数也多，你真要动手啊，那是玉石俱焚。这曹静一看呢，也有点害怕了：“等等，李荒，我可告诉你啊，你要是杀了我们，小心后悔。”“哈哈哈哈，后什么悔呀？”

老子在明州杀个把人呢，如同碾死一只蚂蚁，这还用后悔吗？来呀，众军上前诛杀逆贼。得，交涉失败，这血战呢近在眼前。可恰在这个时候，外头有人大喝一声：“

0: 当然了，那骑兵的头盔都是铁的，这一下不至于受伤，但这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当给你一下，这你也得吓一跳啊。于是前排的骑兵是纷纷退开，来的此人呢就跳进圈内。这时候大伙可看清楚了，尤其是展平啊，都叫出声了：“三爷爷，您怎么来了？”咱们说呀，这来者非别，正是御猫南侠展昭展雄飞。再看这展昭到了圈里头啊，没说话，就抱着这宝剑呢，看向那带队的李荒。那个李荒也吓了一跳，哎，这怎么又跑进一个来呀？不过这家伙呀，显然没多少江湖的阅历，他不认识展昭，所以到现在啊，脾气仍然不小。呆，你是何人？竟敢拦着本官办案，小心本官把你拿了，一并治罪。这展昭听了一乐呀，没接他这话茬，而是从怀里啊拿出一份东西。这李荒眼神不错呀，这一看，认得，龙鞭信票啊。他知道情况不好了，赶紧跳下马来，让手下把展昭那龙鞭信票拿过来，仔细一看。当时李荒跪下了：“啊，展大人，哎呀，小人不知展大人驾到明州，有失远迎，当面恕罪。”那展昭也挺会做戏，到了现在，脸色是冷若冰霜：“你是何人？”
1: 啊，小人是游击将军李荒，现任明州兵马副都监一职。
0: 哦，从五品的游击将军，你好大胆呐，李荒！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经犯了掉头之罪呀？
1: 啊，小人不知。
0: 咱们说这展昭啊，明显是计划好了，这边训完了李荒，然后啊，跑到范荣华面前深鞠一躬：“安乐公受惊了，属下办事不力，请您责罚。”这范荣华一看，哦，放心了：“哎呀，展大人不用客气，你看我这不也没事吗？”“啊，安乐公啊，您没事就好，不过属下呀也得批评您，包大人此次受陛下差遣，担任钦差大人、明州宣谕使，前来查查明州。但因为包大人呢琐事缠身，所以尚需几天才能动身，这您是知道的呀。就因为这个，包大人才让您打前站，帮忙到此宣布圣旨。您倒好，圣旨没拿就出来了，卑职是一路紧追呀。这还好没出事儿啊，等包大人到来，这事儿您得亲自向包大人解释。”这范荣华在旁边听着，明白这话不是说给他的，是说给那李荒听的，所以在这儿还得装像，连连点头称是。他们这一唱一和的，那李荒可彻底懵了。“
1: 哎哎，展大人，借问一句啊，就这个要饭的啊，不，就这位真的是安乐公？”
0: 那旁边曹景一听，我也搭个茬吧：“夫君呢，你看看，我说咱们光明正大来就可以吧，你偏不，非要搞什么微服私访。得了，你看咱们现在也访得差不多了吧，就这样吧，展平，还不伺候咱们家老爷更衣？”“
2: 是。”
0: 这之前呢，曹静早就交代好了，展平得到命令之后，赶紧跟小菊一起行动。干什么呀？

他们俩呀，直接把范荣华推进旁边的一间屋子。这屋子呀是个店铺，里头还有人呢。这展平也不客气，先出去，先出去，安乐宫更衣，一会儿你们再进来。就这样，都把人给轰出去了。展平跟小菊啊，就在里头忙活一番。这不到一刻钟的功夫，范荣华是闪亮登场。这回可好啊，简直是闪瞎众人的眼呐。其实咱们说呀，范荣华本身长得呀并不丑，只是这平常啊疏于打理。您说也是啊，这一个人不穿好衣服，不刷牙，不洗脸，不梳头，您出去逛逛肯定没人觉得您好看。您要好好收拾收拾，捯饬捯饬这就行了。范荣华现在可真就是这样，头发重新梳了，这脸也好好的擦了擦，身上衣服也换了。再看现在这范荣华，头戴软方巾，身穿锦袍，腰系丝鸾带，外头还罩着大氅，足蹬薄底儿靴，那手中的九曲弯弯棍啊，把那布捋下去也亮相了，紫中透着金，往这儿一戳一站，哎，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啊。这曹静在旁边看着也惊呆了，哎呀，我怎么平常就没发现我这范大哥这么帅呢？于是他呀赶紧过来挽住范荣华的手臂。咱们说呀，他们俩这回也商量好了，假扮夫妻你得扮给外人看呢。同时啊，这曹静的确有这悄悄话想跟范荣华说，所以趁这机会凑到范荣华耳朵边了。范大哥呀，今天你这么一整理，哎呦还真帅呀，要不你以后也别穿那旧衣服了，就这身儿吧，你看这真是又好又精神呢。可咱们再看这范荣华呢，穿这一身好衣服走路都不会走了，这边倒腾步啊还边小声嘀咕呢，哎，算了吧算了吧，这东西累得慌，哎呦你看我穿上都不会走路了。这曹静一听怎么回事这个，仔细往范荣华身后一打量，也选点乐出声来。原来呀，此前曹静的确是计划好了，他看得明白，展平跟范荣华呀体格类似，所以他之前嘱咐展平什么计划呢，就是让这展平啊把最好的衣服带着，等这时候用。当然了，曹景也想到了，这体格近似归近似，肯定不可能完全合适啊，这怎么弄啊？曹景就嘱咐小菊啊带好针线，等这换衣服的时候协助展平。这展平啊把范荣华给扶住了，小菊看哪有不合适的地方就拿线稍微补救一下。可没想到啊，这小菊估计是练武练习惯了，这勒带子的时候使劲不说，把这衣服绷的也过分了，所以这范荣华穿上真跟小麻绳勒着差不多。咱们再说南侠展昭呢，看见这情况了，心中高兴啊，行，这曹姑娘真有两下子。她呢也接着做戏，看看这范荣华，立刻从怀中抽出圣旨，安乐公，请您向明州官员宣读圣旨。啊！这范荣华一听啊，冷汗都下来了，这不难为我吗？哎呦，我连字儿都认不全，您还让我读圣旨啊？哎呦，这怎么读啊？这个，这范荣华呀，赶紧再看看旁边这曹。

这曹静啊也没辙，他很明白，就自己这身份呢，你读不了圣旨，所以啊一个劲儿的摇头。这范荣华更慌了，这该怎么办呢？这时候署内展平反应快，这案底下用手指指自个儿。这范荣华一看明白，哎呦，展平，你可算救了我了。所以这范荣华呀赶紧一挥手，啊，展大人呐，这两天呢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展平啊，你呀就替我读读这份圣旨吧。咱们说展平啊，那是展昭的侄孙，见过大世面呢，这也没招，您看他生在什么家庭啊。之前呢展昭放假回家的时候，那就跟他讲过一些，这朝廷出去办事儿有什么什么情况，你呀可以怎么怎么预备。这展平心里有数啊，所以他就从三爷爷手中接过圣旨，大声宣读：敕包拯，朕闻治世有良臣，国泰有安民，良臣安民齐备，则天下日定。今闻明州一带虽然官和宁定，但东瀛之国屡有骚动，不知何故，朕心不安，特命包拯为两浙路按察使，查查明州，有变异行事之权，所到之处如朕亲临，故兹昭示明州辖下官员相宜知悉。这读完了之后呢，展昭把圣旨收回，再看看那跪着的李荒。怎么，李将军，你还要不要验验安乐宫的龙鞭信票啊？那李荒吓得磕头如捣蒜，哎呀，安乐宫恕罪，小人再也不敢了。这范荣华看看李荒那德行，火又上来了，这撸胳膊挽袖子，要再拿九曲弯弯棍揍他一顿。这范荣华是真生气了。不过这时候曹静倒是真冷静，这一手挽住范荣华的胳膊，另一只手啊一掐范荣华大腿，这范荣华疼的当时一棒。这会儿啊，展平冯焕也看出来了，赶紧凑到近前，乌鸦大哥，大局为重，是啊，咱别给包大人找麻烦。这范荣华一听啊，那是不情不愿。范荣华闪亮登场，这可是闪瞎众人的眼呢，都没想到这范荣华穿上这好衣服还真像那么回事儿。这接下来呢，展昭啊接着按计划进行，让范荣华呀宣读圣旨。这可把范荣华弄急了呀，他不识字儿啊。但好在展平给解了围了，手下能带读。哎，这读完了之后，那个李荒啊吓得是磕头如捣蒜，跪地下不起来了。这范荣华看着这李荒啊是真生气，好嘛，刚才就差那么一点，我们就要命丧黄泉呢，我饶不了你。他这撸胳膊挽袖子，又要抽那九曲弯弯棍揍这李荒一顿。可这时候呢，曹静在旁边看得清楚，你要再把李荒给揍来，这事儿就闹过了，咱现在够劲儿了。所以他这一手挽着范荣华胳膊，另一只手腾出来掐他大腿，这范荣华当时疼得一蹦啊。而此时呢，展平冯焕也看出来了，

0: 赶紧过来劝，穆亚大哥，大局为重，是啊，咱别给包大人找麻烦。这范荣华呀，本来挺生气，这一看都劝自己，得了，那我就听劝吧，这听人劝吃饱饭，所以他就没说话。曹静一看，赶紧接茬了，我说展大人呢，我夫君说了，我们这趟呢仅仅是给包大人打前站，包大人要查查明州，这具体怎么管我们不便插手，所以啊，这个李荒啊，你就看着处置吧。我现在只想问问我们的下榻之处怎么解决呀。这展昭一看直挑大拇指啊，心说这曹姑娘果然是大家族出来的，对官场上这套颇为了解，这话说的滴水不漏。所以这展昭啊也开始装模作样了啊，那请安乐公和夫人放心，既然我来了，那我这就去准备行辕供您们下榻。话说到这儿，范荣华是如释重负啊，说实话呀，这衣服早就勒得他受不了了，他这盘算着等回到行辕我得赶紧换身衣服，所以他就说了，好好好，展大人说得好啊，那我就……话还没说完呢，曹静那手啊又在范荣华这大腿上拧了一下，这范荣华疼了一呲牙。曹静顺势把话茬接过，好，既然如此，展大人，我们就先在附近转转，您打点好之后啊，我们再过去不迟。展昭赶紧一鞠躬，属下明白。这曹静说完也不顾这范荣华了，直接一把把他瞪过来。现在这范荣华呀已经不会走路了，这一过来赶紧小声嘀咕，哎，慢点慢点，静静，你容我换个衣服行不行？这曹静一翻白眼，不行，难得看你穿那么精神，陪我逛两圈呗。曹静这回也是不讲理了，不由范荣华继续分辨，扯着就走。展平他们在旁边一看呢，早都乐开花了。咱们说这会儿呢，围观的人群呢逐渐散去，但是呢范荣华他们走的街上也成为了众人的视线焦点，所有人都盯着，有的小声还嘀咕呢，哎，那就是安乐宫，哎，没错没错，那安乐宫夫人长得还挺漂亮，嘿，这安乐宫有福啊。这范荣华越看这帮人呢越感觉别扭，哎，静静，要不咱躲躲吧。
1: 躲什么躲呀，现在越招摇越好，走。
0: 这曹静继续扯着范荣华往前走，而就在这个时候，前头闪出两条大汉把去路拦住。这展平和小菊一看赶紧上前把这俩大汉给拦住。再看那俩大汉呢，满脸堆笑，那是连连鞠躬，哎，借问一句，您二位就是安乐公和安乐公夫人吧？这展平一听他先答话呀，不错。俩大汉一听啊，再鞠一躬，安乐公，我家主人呢想见一见您，请您呢随我们到清风客栈一叙，请诸位放心呢，我们绝无恶意。这范荣华一听，这心里有点打鼓啊，到底该不该去呢？但这事儿曹静有经验呢，赶紧是连连点头，好吧，这恭敬不如从命，请二位带路。这范荣华一听都要疯了， 哎，我说将将，这俩人来历不明，咱这么去，小心有诈呀！
1: 哎呀，诈你个头啊！包叔叔之前可跟咱们说了，咱这回呀，把事情搞得是越大越好，这样包叔叔才能把明州的贪污网全拔喽。你瞅见没？这俩人呢，明显是有人指使啊，而且这人身份呢，应该还不低。有这好机会，你不逮两条大鱼，那不浪费吗？再说了，危险，危险怎么着呀？有白婶展平小局，再加上冯焕，一般的危险呢，足以应付。再说了，咱们现在已经公开身份了，谁敢动咱们一根毫毛啊？
0: 俩人是跟这儿嘀咕的，声音不大，但是周边那自己人呢，全听得明白。这冯焕可有点不干了，
2: 哎呀，我说曹啊，不，我说夫人，没您这么说话的，您把我当成外家的，这什么意思呀？
1: 嘿嘿，没什么意思，冯焕呢，我这是说你脑子好使，跟他们仨不一样。
0: 这一行人说笑之间呢，就来到这清风客栈。这回啊，不光范荣华，连曹静带所有人全看懵了。好嘛，这是客栈嘛，这太豪华了。这个这清风客栈整体建筑占地面积挺广，而且还分三个主体建筑，中间呢有回廊相连，其规模呀简直堪比汴梁这王府。而且众人这刚一走近，提鼻子一闻，好嘛，香气扑鼻，而且这味道甜而不腻。再仔细看看，哦，左边这建筑是个饭馆，这一个一个都隔成雅间，里头还有小二在那上菜。曹静眼尖呢，一看上这菜，当时就惊了。这可不奇怪，这菜品的精致程度比汴梁都厉害得多，说国宴一点不为过呀。这再走走，看看右边这建筑，雾气缭绕，而且是花香四溢呀。曹静仔细辨认辨认，这温泉，而且还是带花瓣泡的那种，嘿呦，这真是厉害呀。这惊叹之间呢，一行六人就先进了这主建筑。这里头别说，还真宽敞。这俩大汉呢，直接找那掌柜的嘀咕嘀嘀咕嘀，说了那么几句话，然后啊，又回到范荣华跟前。
1: 安老公，我们都订好了天字一号间呢，您先休息，我们主人一会儿过来。哎，小二呢？带安乐公上楼。
3: 是。
0: 就这样，一行人上了楼。等到楼上之后啊，展平还盘算呢。哎呀，让我们到天字一号间，这不用说呀，肯定是整个清风客栈最好的房间。可去一个房间，不用说呀，肯定是我大哥陪着曹姑娘进去。那我们呢？我们这要是不进去，这里可就有问题了。别到时候是人家的计策，想办法把我们分开，分别解决。我得留点神呢。这展平想着，跟着范荣华、曹静他们一块儿进屋了。等这进屋一看，啊，当时惊叹，明白了，自己肯定想多了。为什么呢？只见这个屋啊，那是奇大无比。这进了门啊，不是堂屋，先是一条通道。这通道往里走，这一边还有一个小房间。展平往里一看，这俩小房间里啊，各有三张床。当然了，面积上稍显局促，但跟那一般的客栈呢， 也差不太多。这店小二一看呢，他还解释呢，
1: 安乐宫啊，这就是我们的天字一号间，外头这两间您看见没，这是仆人间，您的手下就可以住这儿。
0: 再往里走，那就是一个大厅啊，这里头桌子椅子全有，而且呢，您看着是一个大房间吧，实则还是套间，里头还有个卧室，整间房向阳，非常通透啊。这店小二到了这儿呢，赶紧用那毛巾呢抹了抹桌子，把椅子搬开。
1: 安乐公，安乐公夫人，请坐，一会儿我给您上茶。
0: 这店小二说完呢，出去了。这边放着范荣华在房间里怎么不自在，咱们暂且不说。且说这冯焕呢，等这呆定了，他直接把展平叫到身边，
1: 乌鸦兄弟，过来一下。
0: 这展平赶紧凑过来，
1: 哎，冯焕呢，你这是怎么了？
2: 乌鸦展平啊，要我说呀，咱赶紧去门口站岗吧。
1: 这展平不明白，冯焕，你这什么意思？你还站什么岗啊？
2: 乌鸦兄弟，这你就没经验了吧？咱这往门口一站，那更显得咱大哥的气势。
0: 而且据我估计，要约见咱们那人，可能最开始他本人不会来，只派个管家或下人呢来探听消息。碰上这情况啊，咱就在外头直接挡驾，这也摆明了态度啊，你必须让主家前来。等这主家到了，咱不一逮一个准儿吗？
1: 展平一想啊，这倒也是，你说逮着那仆人管家的这些小鱼小虾呀，没什么用。
0: 哎，不过我说冯焕呢，这情况啊，咱在房间里头也能办到，你小子非去门外头站岗，你是不是有什么鬼主意呀？
2: 嘿嘿，乌鸦兄弟，你真明白呀。
0: 我是这么想的呀，你说咱那前辈那都是开封府的官差，可你要再往前倒倒呢，那都是绿林好汉。今天呢，我就敢跟你打赌，凡是敢进这屋的，除了咱们之外都没有好人呢。咱呢就站在门口悄没声息的敲他们一笔，把他们这不义之财做有义之用，反正他们也不缺这钱，但是咱行侠仗义得用，你觉得怎么样啊？
1: 这展平一听眼睛瞪起来了，冯焕，我说你疯了吧，咱大哥对咱多好啊，
0: 之前呢可是咱大哥提出来的，他每年的朝廷供奉2000两银子，其中啊500两日常用，包括咱们出来的钱呢，平常吃饭呢都算上，这剩下的1500两可是咱们仨平分呢。
1: 就这咱吃喝已经不愁了，你还要那么多银子干什么呀？
2: 乌鸦兄弟，此言差矣，
0: 我不说了吗，咱的前辈以前都是绿林人，干的是那劫富济贫替天行道的买卖。
2: 是，你说的也对，咱现在吃喝不愁，要想小滋润一把也没问题，但是就凭你手头这点钱呢，想干大事儿那肯定不够啊。
0: 所以我觉得咱还是得暗中攒点钱，专款专用，这多好啊。俗话说得好啊，这世间诸多不平事，侠客不管，谁来管呢？这得靠咱。这冯焕呢是真能白活，这三下五除二把展平算给白活住了。
1: 行，那就这么遮吧。
0: 于是俩人过来找范荣华，
1: 大哥，我们先出去啊，
0: 在门口站个岗。这范荣华呢，不明白他们要搞什么鬼，还说呢，哎呀，展平冯焕，哎，咱们都溜了那么长时间了，多累呀，你们也歇会儿吧，用不着。乌鸦大哥，这可不一样，之前呢您没亮身份，那我们暗中保护您就行。可如今呢，您已经亮了身份，安乐宫那是皇上的干弟弟呀，那你没有正规的护卫，这才叫奇怪呢。所以呀，咱既然坐到这儿了，咱就把派头做足了。接下来您看见没，对付的都是赃官贪官，咱得在气势上先把他们给镇住。这展平还一个劲儿的补充呢，没错，大哥，估计贪官来肯定不可能是一个人呢，得带着随从，我们俩在外头啊，正好把他随从给拦住。这里头啊，有白婶跟小菊，想擒拿这贪官呢，那是易如反掌。这范荣华一听，哎，这说的还蛮有道理的，于是啊，赶紧点点头，好吧，那你们小心。
3: 是。
0: 这俩人刚要走，小菊在旁边嘀咕上了。小菊多聪明，他就说了，哎，等等，你们俩嘀咕了半天，我看是有什么鬼主意吧，小姐，要不别让他们俩。这话刚说了一半，曹静一摆手，然后啊，在小菊的耳边嘀咕了几句，小菊不说了，马上退到一边。
3: 是。
0: 就这样，无人阻拦，展平冯焕呢就跑到房间门口去了，往那儿一戳一站，真如同那守门的大将一般。您还别说，过了一会儿啊，真有三个人身着便装，其中一位还端着茶水，就往范荣华他们这天字一号间走。这展平和冯焕一看有点眼生啊，赶紧拦住，站住。为首的这人一看呢，满脸堆笑，哎，请问二位，这屋里头是安乐宫范千岁吗？
2: 乌鸦没错啊，你是什么人呢？
3: 哎呀，在下是明州的签判，我姓李。
2: 二位呀，这房间是我定的，就是我要见安乐宫。哎，给您，这是我的名片。
0: 这个李签判呢，也把那名片递出。咱们前文说过，这时候也有那名片，不过是竹子的。这冯焕打开一看，看明白了，这位啊是签判，这全名啊应该叫签书判官厅公事。这冯焕一看，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总之是个官呗。于是他把脸一板，
2: 乌鸦，对不起，我们安乐宫正在休息，不见客人。
0: 您别看冯焕嘴上这么说，这手底下有个小动作，在这腰这儿来回在这捻手指头。这李千判一看明白，立刻从怀里拿出两张银票，
3: 二位，二位，请通融通融吧，这点孝敬不成敬意，您买包茶叶喝。
0: 这冯焕眯着眼睛把银票接过来，仔细一看，两张，一共400两，那真不是小数目啊。
2: 看来这个官啊肯定是个目标，放进去吧。
0: 于是冯焕点头，
2: 乌鸦，那李千判呢，你在这稍等一下，我进去通报一声。哎，兄弟，这儿交给你了。
0: 其实这都是表面做戏的，冯焕上里头一报告，里头马上准备好了。紧接着冯焕出来，
2: 乌鸦，李千判，请进吧，我们安乐宫有请。
0: 那李谦判一听啊，高兴，赶紧整整衣冠，迈步就往里进。等他进去了，后头那俩随从也想往里走，展平和冯焕一拦：“无言，上官谈事情，有你们什么事儿啊？”“没错，去去去去去，外头等着去。”就这样，连轰带赶，把这俩下人呢就给轰走了。咱们再说那李谦判呢，赶紧走到屋中。咱们再说范荣华呢，现在他还真挺有派头的。这一方面呢，是在曹静的强迫之下，没换衣服，还那么精神。另一个呀，曹静刚才给他摆了动作，往那儿一坐，那叫正襟危坐呀，派头一下就出来了。再看这李谦判，一看这安乐公啊，真有派呀，那真是贵族出身呐，赶紧是倒身下拜，下官叩见安乐公。咱们再说范荣华呢，您看着这派头挺足，可实际上他别扭透了。现在这李谦判往这儿一拜，他有点不知所措。
4: 以下为公益广告。
5: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6: 老公路上小心。
7: 好的。
5: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7: 爸妈我回来了，
6: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5: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8: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9: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5: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1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近日，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全市三秋生产工作会议，会议强调，三秋生产既是今年粮食生产的收官战，又是保证明年夏粮丰收的基础，要密切关注气象变化，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把抗灾夺丰收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要完善协调机制，强化农机具保障和农资供应，落实应急保障措施，确保秋粮应收尽收，颗粒归仓。要组织开展农机安全生产隐患排查行动，加强农机安全执法，及时排除安全隐患，防止农机事故发生。要确保秋播应种尽种，面积稳定，高标准高质量完成三秋生产任务。会上，市农业技术人员以推动绿色高产高效，促进粮食单产提升为题，进行了技术培训，分析了当前农业生产形势，讲解了小麦、玉米浅埋滴灌、宽窄行、合理增密等新技术，从而实现产量的新突破，促进粮食单产提升。
1: 近日，继102北京至抚远公路三河段电厂桥启动半幅养护施工，整体工期从7月15号至12月15号。该桥建于1996年，因长期车辆荷载和自然环境损耗，存在梁体裂缝、墩台开裂、桥面剥落等安全隐患。本次开展对桥梁结构进行系统加固施工，本次施工主要对空心板底板粘贴钢板加固，封闭各类结构裂缝，使用聚合物砂浆修补混凝土缺陷，并更换伸缩装置与全桥泄水管，最后重铺沥青罩面。在施工现场，工人们正按规范推进各项工序。由于该桥是继102重要干线节点，也是燕郊方向通勤车辆的常用通道，半幅施工期间，现场设置了导行标志，交警和导行人员配合疏导交通。项目完工后，将彻底消除安全风险，恢复桥梁荷载能力，优化行车舒适度，保障三河及周边区域市民、通勤人员安全通行。施工期间，请过往车辆按照现场导行标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近日，行宫东街道豫园北区社区携手妇幼保健院开展健康科普型万场健康知识讲座暨燕赵健康大讲堂，邀请儿科专家围绕儿童生长发育开展专题健康科普讲座，为辖区家长送上科学育儿指南。讲座中，儿科专家结合临床案例，系统讲解了儿童正常生长发育规律、年度身高增长标准及骨骼发育关键要点，强调早期科学干预是纠正成长缺陷、助力健康发育的关键，帮助家长建立科学系统的儿童健康管理认知，实现早筛查、早辨证、早干预、早调理，从源头降低发育异常、身材矮小、肥胖等问题发生率。下一步，行宫东街道将继续坚持党建引领，持续扩大党建加健康服务模式，为居民提供更加优质便捷的健康服务。
0: 为进一步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知识，提升群众优生优育意识，近日，市妇幼保健院在人民公园开展以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为主题的预防出生缺陷日宣传活动。活动现场，医务人员面向过往群众开展科普宣讲，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出生缺陷三级预防核心知识，普及孕前、孕期、新生儿各阶段防控要点，引导育龄群众重视婚前、孕前保健，主动参与优生相关服务。此次宣传活动把专业科普搬到群众家门口，有效加深了广大市民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的认识，受到了现场群众的一致认可与好评。下一步，市妇幼保健院将持续做好出生缺陷防治科普宣传，扎实落实三级预防各项服务，守护母婴安全，助力提升出生人口素质。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要质疑你的付出，这些都会是一种积累，一种沉淀，他们会默默铺路，只为让你成为更优秀的人。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

0: 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3: 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0: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4: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0: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5: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0: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6: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0: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7: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 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0: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8: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 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9: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0: 本台消息，九一八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九一八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9: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九一八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仪式缅怀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凝聚奋进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昨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2: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国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13: 昨天上午9点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九一八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14: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5: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九一八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6: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5: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7: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3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20: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电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19: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21: 今年前8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 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

0: 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3: 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4: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械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5: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4: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6: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7: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8: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7: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9: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4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

0: 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 4%， 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 4.6%。 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1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0: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0: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0: 诺贝尔基金会

0: 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2: 妈妈，我知道了。
3: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我们总喜欢将他人的成绩与自己相比较，时常受挫，觉得一事无成。但是要记住，没有不进步的人生，只有不进取的人。努力了，就是最好的自己。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2: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2: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2: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2: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4: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5: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6: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如果我，
13: 如果我，
14: 如果我，
15: 生命没有如果，
16: 预防火灾，
17: 火灾
18: 从我做起。
19: 从我做起。

品播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